0: pi nong phu phang tang tai pong ni phio kam khap ban khuong long sum tai sana at nam ngam ko phio thang ti ni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科普机的
4: 正破嘎铁五千智慧
5: 当代十三分呐，
6: 李松武神父
7: 广播行代的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

0: 广播玻璃外面后，苏端儿比拉学堂内有你三傻。
1: 云南新时代什么拉空是不拉达，中国家库木可木为是不爱阿个爱。
2: 云南新时代什么拉空是不拉达，中国家库木可木为是不爱阿个爱。
3: 是个没得阿爱，靠侬阿婆闹呢，木可木为是不爱点百度热爱，爱过看上人爱。你得让他没看门卫是不要点他安铁一那蒙多那落阿明沙尼没给扎苦是关路空嘎着开爱没看你帮单那嘎爱呀上南也安铁正破阿明沙尼啊没给扎苦工作什么没看这么大嘎

呀，木多人呐，白那路那么宽过，你说俺没有啥呢？咋空家就爱么宽热？你说俺没有啥呢？过咋空家就爱是来？同新旧，三江并流，高山流水，俺是命爱了的浪人呐，咋外路人俺妈爱？

야무돈 나 바이나루나 무컨고 삼 아묘샤니 자 콩가시 만조 아이 무컨지 삼 아묘샤니고 무도시도 아이 자 로숑아마 아이

蒙古阿明啥尼个，真酷！么那么尼拍，热是容的阿妈爱。山体啊，你大肚沙爱么那么尼拍，可隆卡不到啦呐。山尼为主沙，我们热主铁是都爱咋尼为路窄人妈爱。我们热主铁是都爱咋个咋破铁不阿爱。我们热主白晚上安呐，这地是路爱扎白蒙么那么阿爱。你他人家，你三个，你今天没认识，三怎么爱？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班呐，
3: 你苏我师傅，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子靠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初级课途级的，这里可以来拉虎课途级的学习。
0: 你可米可学到哪？考试下试。
2: 我初八号那回答，这里把我们的教导落来。晚年。

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对起我好，我还把你起起你他，你报的报，昨夜新疆的各地莫名的俄罗斯大姑那边哭哦，去昨夜的就马拉来哭的，来这昨夜起码比个，我莫被你他下的，何必做为多卡桌子，昨这昨夜哭的多卡嘎卡何止桌子。社会主义何为作为诺卡加卡为奥基马塔快加为的亚的普利利耶勒？社会主义何为作为诺卡加卡为奥基马阿基马为错塔亚西子？来自朝鲜起码为尔木为布莫贝米塔阿基柚子，中华朝鲜来的亚加朝的为诺卡阿基柚子，中华里为他为叫多尼多的鱼阿基加多莫牌子。中国落手为社会主义亚伯卡塔阿杰尤亚拉比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王宁在省信访局接访并调研信访工作。一至四月，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成交额超820亿元，普洱茶品牌价值居全国茶叶行业第二。一季度，昆明市主城区自来水合格率达100%，宝山市举行多灾种联合应急演练，蒙满镇家门口的项目让村民挣钱顾家两不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胜利会师。特朗普称对伊朗的封锁将持续至协议签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2日，省委书记王宁来到省信访局接待信访群众并调研，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推动问题解决。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解难题，营造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环境。记者日前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14月，全省通过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2678个项目，投标参与41698人次，交易完成金额820.96亿元。2025年，云南茶产业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云南省茶叶流通协会近日对外发布的2025年云南省茶叶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云南省茶叶种植面积达814万亩，茶叶产量61.15万吨，毛茶产值突破300亿元，茶农人均收入达6018元，其中普洱茶品牌价值达86.11亿元，居全国第二，仅次于西湖龙井。近日，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出台2026年云南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实施方案，围绕法治保障、行政执法、重点领域保护及协同配合等方面，部署全年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根据实施方案，云南将持续加大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力度，探索案件繁简分流，重点强化光伏、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专利纠纷的行政裁决，主动服务企业。同时，加强商标使用管理，严查利用商标进行虚假描述、欺骗误导公众的行为。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发布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名单。第二期共推出昆明市、曲靖市、宝山市、丽江市、楚雄州、红河州、西双版纳州、大理州等地的16个项目，覆盖仓储物流、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计划总投资56.33亿元。5月23日，云南省文化产业项目推介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洲际酒店举行。作为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云南展团的重要活动，本次推介会围绕文旅融合、民族文创、数字文化出海等重点领域，集中推介了41个文化产业项目，其中11个项目进行了现场路演展示。记者在推介会上获悉，去年全省接待游客7.82亿人次，旅游收入达1.27万亿元。近日，记者从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水务局获悉，今年1月至3月，昆明市主城城市公共供水水质合格率达100%。近日，宝山市2026年市县多灾种联合应急演练在龙陵县举行，随着5618叫醒叫应规程启动，警报声划破长空，龙陵县龙山镇云山社区5.9级地震实战演练正式拉开帷幕。演练实现了市县乡村4级联动，市级调派8支队伍，龙陵县组织6支队伍，参演力量超300人。接到震情命令后，前后方指挥部响应迅速，救援队伍闻令而动，充分检验了指挥体系的科学性和队伍的协同作战能力。近日，第二届丽江玉龙雪山咖啡活动周在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镇启幕。活动周以一杯咖啡看雪山为主题，通过深化咖啡加文旅加非遗跨界融合，致力于打造沉浸式、全景式的文旅融合新体验。记者近日获悉，今年11国庆假期，德宏州陇川县第17届木脑纵歌活动周将盛大启幕，多场万人规模的木脑纵歌狂欢活动将精彩上演。2025年，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满镇实施15个家门口的项目，涉及建设资金1413万元，提供就地务工100万余工时。许多村民正通过家门口的项目破解务工远、顾家难的困境，让钱袋子实实在在鼓起来。从一人打工、全家牵挂，到家门口就业、全家团圆，就地务工让增收路更宽，幸福感更浓。国内新闻，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日凌晨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21号航。

0: 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胜利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商务部23日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国家统计局22日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亿1465万户。国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日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5月24日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夏巴兹已赴浙江省参访。夏巴兹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俄罗斯国防部24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方说，此次俄军空袭已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当地时间5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美国政府与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在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生效。当地时间24日，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敌对势力进入波斯湾的行为做出强硬且前所未有的回应，并将通过打破海上封锁启动反制措施。黎巴嫩卫生部24日通报称，自今年3月2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9571人受伤。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十五五”期间，云南加快建设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能源大通道，推动绿色能源与资源经济深度融合，持续释放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2: 依托丰富光热资源，楚雄州永仁县建成16个集中式光伏项目，总装机163.8万千瓦，让高原阳光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在这里，全省首个独立共享储能电站稳定运行，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全凡一流储能项目加快推进，形成了从光伏发电到储能装备制造的全产业链。楚雄州金江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斌：
3: 光伏项目已投产运行，03铁锂储能已投产并运行良好，全凡一流储能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储能电池电堆生产线全马力生产供货，真正将生产优势转化为强劲的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2: 楚雄州永仁县工信商务科技局局长邓海兰：
4: 我们将在新能源装备赛道抢占全国规模最大制高点，力争2026年储能装备制造产业产值突破15亿元。
2: 在昭通，一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融合蝶变正悄然发生。昭通融媒记者杨海玉：
5: 在我身后是云里海星前不久投产的高端异型铝合金示范生产线，从这里产出的新材料如今已经成为比亚迪、特斯拉等多个新能源品牌汽车车身上的关键部件。
2: 生产线的投产标志着昭通的绿色铝产业实现了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定制产品的关键一跃，企业12个高端定制产品订单量同比增长了90%。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新华：
6: 我们发展的核心优势就在于绿色和低碳，目前公司生产使用的清洁能源比例已经达到90%，我们目标是打造年产值超200亿元的铝加工产业集群。
2: 阳光赋能供给，绿电滋养产业。十四五以来，云南绿色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稳居全国前列。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带动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绿能不止于省内赋能，更向外拓展了开放空间。作为“十五五”绿色能源发展的开篇之作，4月20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投产，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千瓦时，双向电力互济能力升至一

0: 250万千瓦，为云南绿色能源打开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全新窗口。中广核能源科技老挝有限公司生产运营负责人汪洋：
1: 带动了国内70余家产业链企业协同出海，推。

0: 树立全域资源统筹发展理念，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聚力构建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的能源大通道，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盛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绿能动力。云南省能源局发展规划处处长周培志：
1: 十五时期，我们将加快清洁能源的开发，加快推动实施绿电直连、虚拟电厂、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微电网、智能算力等项目，加快培育能源应用新场景、新业态，发挥绿色能源优势，不断巩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清洁能源合作，持续推进能源大通道建设。
2: 5月23号，由云南省43家核心商协会及专业服务机构联合发起的出海方舟联盟在昆明正式启动，携手推动云企出海，提质增效，走深走实。请听报道。
0: 联盟首批成员包括云南省福建总商会、电商总会、企业联合会等单位。启动仪式上，成员单位共同签署出海方舟联盟共建协定，行业专家围绕企业全球化、跨境金融、市场合规风控等话题提出建议和对策。联盟成立后，将持续开展政策解读、资源对接、人才培训等活动，构建从战略规划、市场研判、合规落地到运营支持的全链路服务体系。云南省工商联副主席、云南省福建总商会会长谢国华：
3: 发挥这个商会的背靠南亚、东南亚的广大闽商的资源作用、桥梁纽带作用，积极的搭好台，共同实现引起出海、投资落地、抱团合作、抱团发展。
0: 2025年，云南省商务厅等相关部门组织服务1700多家云南企业出海考察，其中400家企业首次出海参展。今年以来，云南持续加大企业走出去支持力度，发布最新国际市场开拓政策及5张政策清单，明确12条双向开放政策条款，同时吸纳和拓展第三方组织服务机构等9类力量，服务云企出海。泰国中国企业总商会秘书李科锦：
4: 云南作为就是临近泰国最近的一个省份的话，物流供应链等等以及出口贸易等等这些行业的话是最具优势的。
0: 云企出海联盟秘书处代表王怡蓉：
5: 发挥我们政府政策的一个支持补贴的一个导向，更加支持我们云南的企业能够走出去，走得好，在海外树立我们云南的一个品牌形象。
2: 5月23号，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举行，1000多名户外爱好者汇聚于此，深度体验雪域高原的自然与运动之美。请听报道。
6: 本次大赛以世界徒步圣地、户外运动天堂为主题，将持续到5月26号，设置生态体育公园越野挑战赛、自行车高原挑战赛、滑翔伞定点赛、朱巴洛河皮划艇挑战赛、和美乡村篮球赛5项运动项目。选手们穿行苍翠林木、杜鹃花海之中，沉浸式感受高原户外运动的独特魅力。越野挑战赛选手陈清贵：
7: 我觉得那爬山呢，第一是那个亲近大自然，欣赏美景；第二呢，就是锻炼了身体。
6: 滑翔伞爱好者张晶：
8: 在这种高海拔的训练，我觉得是非常有效果。就是在这种普达措去飞行，然后去感受这种自由的这种感觉，感受蓝天，非常快乐。
6: 法国游客
9: ：Really stunning，
10: 这地方风光秀丽，美得让人惊叹。我们特别喜欢这儿，很爱在这儿徒步，也乐意和当地人交流相处，体验感特别好。
6: 赛事期间还将组织户外运动爱好者参与秘境尼乳、阿布吉措等景区的徒步体验活动，同步举办特色产品展销会。迪庆州体育总会会长马荣刚：
11: 我们呢，通过海、陆、空的这种立体方式来充分展现迪庆的资源优势，展示我们香格里拉的特色和特点。我们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会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条徒步线路带动一方老百姓致富增收。
2: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外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请听报道。
9: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开展主题学习，围绕什么是正确政机关，邀请创业者和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分享。

0: 人工智能助力创办一人公司，优化基层创业就业服务等内容，联动各级人社部门同步参学，从基层鲜活案例中受教育、受启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云南省就业局劳动力转移工作处副处长王一。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学习研究，根据就业实际情况，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今年，全省高校毕业生超38万人。我们将把正确政绩观学习成果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持续开展青年就业创业七个专项行动，强政策、扩岗位、提能力、促匹配，切实为民办实事。
0: 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集中观看电影《杨占周》和警示教育片《家庭家教家风警示录》，引导党员干部以杨占周先进事迹为正面标杆，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到工作上，以反面典型案例为警示，深刻剖析政绩观错位、家风不正的严重危害。 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对外区域合作处处长王传明要把惠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外事。通过与周边国家加强战略对接、经济合作，机制建设、安全治理等综合手段，不断深化和周边国家的发展融合，加快区域一体化，扎扎实实持续推动云南外事高质量发展。
2: 红河州石屏县是全国知名的杨梅之乡，眼下杨梅飘香上市，当地创新推行杨梅代证上市制度，严把农残检测关口，做到 PP 必检、PP
3: 合格，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请听报道：石屏杨梅要走向市场，必须备齐三证：农残检测报告、杨梅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达标合格证缺一不可。 其中，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达标合格证由村委会商家出具，明确产地、采摘时间、种植主体及销售去向等信息。最关键的农残检测报告由石屏县检验检测所专业出具，检验人员依托专业快检流程，对样品进行精准取样、规范预处理及上机测定。
4: 石屏县检验检测所副所长彭立峰：采用那个美食节发了进行检测，如果发现这个检测车呢也农场超标，再先电话通知农会，已经查的股，我们就进一步的销毁。我们还通知农科局跟那县市场局这边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3: 检测合格的杨梅可获得检测所出具的合格农残检测报告单，凭此销往各地。目前，石屏县检验检测所日均接收杨梅送检样本超110批次。石屏县杨梅种植户李毅：
5: 我送了，这里已经在对我们杨梅的认可，一个是对消费者的负责。
3: 杨梅销售商姚辉：
6: 通过跨区进出口，给消费者取得放心。
3: 自今年3月起，石屏县统筹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组建联合执法组，常态化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检查。截至目前，已深入各杨梅种植乡镇收购市场，开展联合执法40余次，完成杨梅快检1337批次，定量检测38批次，整体合格率持续保持高位。
7: 石屏县检验检测所副所长彭立峰：
8: 希望是现在你送进的量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还是引爆那个检测关，引给你按照我们列成了最后，确保我们的食品的这个样本呢高标准的送进我们的市场上。
9: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0: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12月19日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

0: 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加快完善体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基本政治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才能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0: 子公司违约，母公司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吗？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离不开的是诚信履约的契约精神。就在近日，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广告合同纠纷案，既依法维护了守约方的合法权益，也明确了企业法人独立的司法边界，对一人公司股东财产独立性的举证责任做出了典型示范。近期，某广告公司与某商场签订朋友圈广告投放事项合同，约定由广告公司为商场提供广告投放服务。此后，广告公司依约完成全部投放任务，但商场迟迟未付款。经多次催收无果，广告公司将商场及其全资控股股东某集团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广告费、违约金等款项，并请求集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庭审中，该集团提交审计报告、财务报表等证据，用以证明两公司财务独立、人格独立，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63条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一人公司的股东应当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身财产。本案中，某集团提交的年度审计报告、独立财务账簿、银行账户明细、资产权属证明等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集团与商场之间各自建立了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资产界限清晰，资金往来有据可查，不存在无偿调拨、混同使用等情形。同时，两公司在组织架构、经营场所、决策程序等方面也保持了独立。因此，法院认定某集团已完成了其财产独立的举证义务。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广告公司要求某集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仅判决商场向广告公司支付广告服务费、违约金等款项，判决现已生效，双方均未上诉。法官说法：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基石制度。通常情况下，需要举证证明股东与公司存在人、财、物混同的情况下，才能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法律对一人公司设定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要求一人公司的股东举证，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目的是防止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逃避债务。本案中，某集团完成其财产独立的举证义务，故无需承担连带责任。在市场环境中，规范的财务管理是股东最好的防火墙。一人公司只要坚持独立建账、独立核算、独立审计，就能够获得法律对有限责任制度的保护。本案的裁判清晰地划定了股东有限责任与债权人利益保护之间的边界。他既警示一人公司的股东要严守财务规范，不得滥用法人独立地位，也避免了让守法经营的股东承担超出预期的风险。对于市场主体而言，理解并遵守这一规则，既是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维护交易安全、优化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本案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体现。
2: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云南粗食母抓豆。
1: 阿们年林苏我叫么人啊？
0: 怪食物。
1: 黑食物。
2: 我不认识，你识得吗？阿只苏在叫么人啊？
3: 林苏的话就别播，阿只苏花花的电路，阿们年都是装啊。这里头都是装么瓜，一几毛米也提零啊。往年年省新房区八三十五那年的关键是移民强人个王，天下瓜就立行瓜起，原来省按照白个瑞士瑞士五五王嘛，天下你吃三盘嘛吃中的话。发辣椒米都普通嘛年，奇怪瓜辣椒行阿妈奶瓜阿点普嘛，没见你一点很做的话。八三十年一碗面是瓜就，啥都没都做的嘛的，家乡我一啥都付个话。神州你吃啥好米无居住的神州你吃挺好米无居住的没人哄我的话。很老夫你百年一拉带嘎成我八年鼓励地夫你挂住了胡皮拉斯米不第一个替你挂妻子本啊阿们年妈咪的是这怎么摸着比装啊。那老师傅我哈你吃你你他三位书记往里面三新发局十分那年的挂机是十分那年老师的没人哄个三年一米强你个。一年皮毛面目染白，八岁年时大妈那难过，师傅不再装我的子娘啊！一年的里边啊，习近平做书今年八岁师傅那年米，娃子今年一娃子被大妈奶奶送走我的子，阿们一时恨你，当八岁别个三头我妈鹅鹅求走娃子，这娃子几岁呢？八岁别个三头师傅不再装我这事，必是大妈错就过骗了子的啊！六十八岁定了你他，生发改为瓜就讲完年。这年天下挂酒，立行挂旗。第三年，越南省安置白鹅瑞士人质五五的挂酒，一米你都冲哈十次行十五万里。天马挂银阿边白了数年，立每天都冲哈五次行有化妆。天马挂五福少王八年，行哈二次三百万次走的话。越南省那家五五米的瓦来火的里白富哈路，你都的二次挂酒。越南省那家五五米。一万年嘛，白芒瓜就讲万年，你都能你吃我苦瓜。原来是哪家的米嘛？天下第次立马最抓，哪家菜王嘛？初次天门对马子做哩，哪家还菜都铺嘛？啥还三盘嘛吃抓哩吃？哪家都说铺双王嘛？地等上你大就有初多盘嘛吃抓。天芒瓜铺完哪家米多的嘛？现在初三盘铺嘛吃抓过是，铁瓜瓜哩没见你很听做。第八年西湖路径辣椒干年提醒过俺们去的话。电灯塔包山时你都能你次出口。实现刷子门子多了吗的嘎下都一让我妈路里写过副歌话。嘎下一让我妈呢先实下卡立扎宁瓦来和自己。实际的扎瓜就民族民族路里写瓜就民族出租之不是。听妈瓜大四年三哈有马子装啊。跟了你他你多的多丽江鱼龙瓦锅咖啡地文我妈云南省丽江市鱼龙县白沙镇瓜一度公王因为我的妈呢咖啡杯嘎金酒米森林独孤白露时提到万里之事嘎金老师的你嘎吃过马丹尼瓜干你嘎都嘎瓦子年啊都是不说定了你他家瓦年

0: 你四哈定你怪得你和南极瓜得或者楼穿鞋瓜你此时都得多木诺总哥木瓜瓜起瓜我给我一大妈佛儿子是一门有大事木诺总哥木瓜瓜起瓜我给我阿弥陀一门瓜就嘎吃过马丹尼佛儿子啊你都能你次出口我哈你次令你们可他神州你次三号出场年度迷雾差不嘛就全过马子不服的瓜就不服个娃你都能你次出口我哈你次我念的话我只次三和他神州你次三号迷雾居住比神州你次皮号迷雾居住你中国空间站迷雾迷的瓜日来活完的话俄罗斯国防部你我哈你次令你的第六版啊俄罗斯每年过定达乌克兰的一大马地多被封为一个乌克兰的前两年地地多俄罗斯每年没有挂就被谁封为一马挂就错啊是说理由哪里说因此撒有抓文啊我挂一直我哈你是领导美国总统特朗普年地里边啊美国政府的伊拉加来红文就就在一部莫瓦达那期一万年过挂最平了院长我在密谋的我们结果你拉的感受我们鼓励的妇女一把了自动啊我管一直我和你吃另一套你拉阿克姆的招呼马术妹妹的某生长门家术莫可惜累加一年的病啊你拉年我母子还想一路门关喇嘛二十的几个所比出就是不是我关读了年马的门年阿汤一马做马比比感受我一万自动啊在你一路门挂大吃大马的壁画里子等啊那老师不去白脚步一直的马挂妈咪装马地瓜切的那个娃阿这首迷路游和参与了一直画师那那装了你谁跟我跟了马的那名是我们的娃阿姆的都他在轮子了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湖
3: 一是海瓜门接机喜极品白客搜嘎嘞
4: 你都能你是啥国啥哈穷人？习近平呢？提过人先吃里头，怕不提多啊？这大陆自动马国大马面前，工商连接永远不得你个。咱呢，连做自动马国大事，马面叫马国提的过多了啊！阿丽丽，八三年一年罗普华秘书的，怪得你农民嘛，我这边有哩子马国和我哩子。八三不一级耶罗是孟杰特里做了双马百万支持球队，孟杰波苏两名波苏的和我哩子。提出不马国二百年比一米一角度马的，但是比双年角历史马的最多历史百年啊。
5: 袜子、衣件、领衣、卡瓜世界，臭脚马瓜全当啊，泥马苦瓜木当啊，世界苦瓜年啥海泥提土着，那那啥马李苏木。
0: 李苏的话就白不，俺就说花花在跌落。我念在里忙啊，阿姆念三个白事，妈咪的就哪哪个嘞？
6: 那晓得那所一大黑的黑瓜，那不阿克那里是你有捏点啊？一大黑的嘛吃吃啊，就把你脚的固定啊。黑嘛噶克的皮，三个的嘛抓，噶克嘛一包瓜都几多，三个嘛一包瓜你噶多啊？黑马瓜，萨嘎克瓜以大马那所古的有马的年，阿里的尼勒，祝你古都斯提拔你大瓦当啊！你白的有马年，听你伯伯以大哈吃，白马吃瓦，一瓦这里叽叽呀咋吃啊？一瓦阿克年双的马年，头额你蛮大，米黑塞那那蛮大，塞比你蛮大。给十里一马的马路子我也得干我在你里一年有啥灵啊一年有马阿塔姆塔刷的嘎怕刷的他阿克的你刷的啊一万年米的米一挂很死马让你得抓嘎米的米一米西来库海你挂阿里是米挂几座阿里是一座马白嘎阿里提尼里一直怕其他萨嘎克瓜以大马那所过马的古都斯阿克的巴尼当啊阿里提黄阿米一年一九百马的萨嘎一巴瓜阿里是尼瓦马抓过马阿扎扎塔

0: 你大家路听人之嘛年，一话题是故事抓干之嘛。那那十年年，啥个一八卦，噶就得提得着啊，噶就得过年路比提比着啊，路比卦哎，我大家提示一啥啥年，咱你不念哎，我大家提示的咋苦路抓点，咱你不念哎。我当个提示的在哭路抓爹给悠悠年擦破鼻的路过年在来没来你十四年来陪着了可是死里过几头个年那就得个年是为不不为比利哈每个年没归为啊我来个这个年路比姑妈的妈不大为比精彩为抓那就得一股提过过我就一得铁得抓我管你铁花花他带来空母一年一娃阿哥地马公阿贝利你干得抓马太斯花满道了我管你在你十里里里干得十里地里抓谁我就得一门管你五十五得铁门抓我得来迷死你我尼玛路皮的哈哈咋你完蛋了我一哈什么你抓个拉多么的阿和奶奶家吃的，弟弟只瓜奶奶娃多么年，伊俺爹那啥多么么。装什么来是装你谁？咱女的有嘛？俺那里一百瓜里粗溜溜，茶子八子八八咋瓜嘛没来嘛？俺里的比路边年有。这六年刚吃过馒头嘛，我就带了空母的花一个有。一年忙啊忙累，抓过那么的奶奶呢。一定你撒个瓜就你娃嘛的里当啊！听你母罗他撒个可瓜以大什么呢？八九第四年阿扎阿扎比八九嘛阿瓜七七地府狗白他妈那那个他，一提搬来七瓜提来撒瓜里。阿舍不得一年撒个可瓜以大瓜里呢，撒个一把瓜提里必是你娃当呢，阿舍不得我你娃嘛当呢。一年一天的耍年嘛，满足大家话是，嘛耍耍还亏子个年。可是你一娃子子年，天里耍完嘛娃子面。摩罗三块马家耍完年是你一天一天一妈们。对他一天一天是天你那里里，那下说年二十八度，天里隔离嘛十七嘛大娃。天你们可他一年在你面手不不被你。阿母瓜你那个年，黑的爸妈，啥个嗑瓜说嘛？花起来是似乎谁还说你比死比你当啊？一来陪你爸妈，走了你都没得小头爹，你都没得小娃五辈，走了怕么他那下手擦擦得了么啊？可是你别丢嘛呢？铁路马路阿母瓜你那点事？也是不读萨嘎克就妈妈嘎在碗里你比萨年啊萨嘎克以大什么自身的刻骨的刻求比死的是一门挂其他先喊死的话你别提有么年提路马路过来的阿母挂你那点心啊跟你提你来话他那下数年萨嘎克挂以大妈那数母妈一把挂尺度进化你三年路他一年三个客观九毛瓜一大件你是我的事那小时候你一代国瓜吃佛国跟我那小时候记过他一哪里还负责还是我对吃你三个一把瓜你是你他一把瓜你提十里满桌这提切灵啊
1: 天门天龙瓜店嘛，李苏林娃出牌不？阿杰苏画画店喽，我念那是阿能啊。哎，这天门奶瓜杰苏店，怪奶瓜比糯米木瓜，木瓜阿弟瓜故事提比瓜打了木瓜嘛，试试富马根啊。初九阿初提子嘛奶瓜，梦见阿年吉隆一年，六年度阿年绝种啊。天门年木路比三块五九提零食啊，师傅提比店马路年满大。那初地比的马六年嘛当啊，阿们娘就说的六年白马马根啊。

那都是不，哎哟，你说错什么呢？阿克拉的多尼阿个月，阿个不，听完你嘛次，阿塔的你得不，阿多罗塔的得不嘛，错失提升啊！弟弟今年个年阿克月嘛，错失提升啊！阿么年哟，提出那边，你说白了，莫怪弟弟就嘛那那个嘞。

大了说不，农历三百数，李叔木瓜瓜数天天有么年？缅甸农民木瓜木瓜瓜谷，里里木瓜里面肯不想管么的用啊？剃头他一年种瓜瓜吃那是，种瓜瓜应当嘛不能年嘛来年完的话，起码不长木瓜天天就嘛不够啊？木瓜天天就嘛年，维西种路木瓜瓜带来木一的瓜给你，你百数天有瓜种啊？阿木娘就说，一年瓜大路有木有路，白路天天就嘛，哪能个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老婆不吉利，
3: 正破家庭不先出轨，
4: 当代十三班呐，
5: 你苏我三夫，
6: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我家对西烟来咖啡地多，地下里里的咖啡来巧克力塔，家里这个多拉这位的咖，因那是李家是一路线白沙走哦，打地下老。零那不八七零零年个时位，即可对七下八对年，国家大牌为诺诺年对西还为对亚，都湖州路川西对七十坡为对坡，莫闹走过五百路对多。个时位，你起来你请我考他。西索巴拿比错者自治州门海西门马州普对西奥哈对七些娃娃都给了对卡对七阿玛对了卡亚和人民皮尔街家家地家阿家家给做秀阿哈巴尼七奥尼姆普随州二十三号从没打比尔家我来过莫大秀阿哈巴尼七阿尼姆说对哪阿哪里对七些米里塔随州二十三号我家阔门来莫来过大一把几乎是大一大位随州二十一号我家阔为出去给第一个阿接受国家突击就俄罗小普尼来国位七百阿黑国家乔亚卡贝对七奥娃娃来阿哈奥青阿娃阿做明个国位俄罗的帕纳哈尼俄罗斯国法部阿哈巴尼七奥尼塔国位七得尼塔俄罗斯为马加布乌克兰塔加博科博佩比修乌克兰破国位七得尼塔俄罗斯加博佩比维尔科乌克兰乔奥亚斯黑漆漆一个拿着下脚。我还把你去奥尼塔，阿美利加州托特拉普国为立马杰迪亚杰来伊拉塔做次大比多。我还把你去奥尼塔，伊拉姆米为马布鲁穆赫西雷扎伊国为霍尔姆兹海峡来波斯湾塔加亚拉巴塔古卡耶的科的佩比多。第八内幕秘密为什么不让你难过我哈巴你去奥尼塔国位谢哈巴你你可能出发回来为以色列第八内塔加博派比较好出谢希地下我记得一个手过去我哈是记得一个拿着下脚这里不为可是下次来求解图马拉嘎啤酒来加油图马拉达啤酒那会要求拿拉为欧布尔家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卡超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就给是几匹为多卡定的多有黑

是这批做书记，你起来对起我好，我还把你这些你他，你报的报，做呀是成为家的某某的俄罗斯大姑大伯哦，去做呀为就马拉来顾为，来这做呀起码为家，父母被米他下为何为做为多卡桌子，做这做呀顾为多卡家卡何子桌子。社会主义何为作为诺卡加卡为奥基马塔快加为的亚的普利利耶呢？社会主义何为作为诺卡加卡为奥基马阿基马为错塔亚西子？来自错亚起码为尔姆为布莫贝米塔阿基柚子，中华错者嘞的亚加错的为诺卡阿基柚子，中华里为他为叫多尼多的鱼阿基加多莫牌子。中国罗秀丽社会主义亚伯卡塔阿坚有亚拉比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王宁在省信访局接访并调研信访工作；一至四月，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成交额超820亿元；普洱茶品牌价值居全国茶叶行业第二；一季度，昆明市主城区自来水合格率达100%；宝山市举行多灾种联合应急演练；蒙满镇家门口的项目让村民挣钱顾家两不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胜利会师；特朗普称对伊朗的封锁将持续至协议签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2日，省委书记王宁来到省信访局接待信访群众并调研，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推动问题解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解难题，营造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环境。记者日前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4月，全省通过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2678个项目，投标参与41698人次，交易完成金额820.96亿元。2025年，云南茶产业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云南省茶叶流通协会近日对外发布的2025年云南省茶叶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云南省茶叶种植面积达814万亩，茶叶产量61.15万吨，毛茶产值突破300亿元，茶农人均收入达6018元，其中普洱茶品牌价值达86.11亿元，居全国第二，仅次于西湖龙井。近日，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出台2026年云南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实施方案，围绕法治保障、行政执法、重点领域保护及协同配合等方面，部署全年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根据实施方案，云南将持续加大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力度，探索案件繁简分流，重点强化光伏、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专利纠纷的行政裁决，主动服务企业。同时，加强商标使用管理，严查利用商标进行虚假描述、欺骗误导公众的行为。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发布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名单。第二期共推出昆明市、曲靖市、宝山市、丽江市、楚雄州、红河州、西双版纳州、大理州等地的16个项目，覆盖仓储物流、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计划总投资56.33亿元。5月23日，云南省文化产业项目推介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洲际酒店举行。作为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云南展团的重要活动，本次推介会围绕文旅融合、民族文创、数字文化出海等重点领域，集中推介了41个文化产业项目，其中11个项目进行了现场路演展示。记者在推介会上获悉，去年全省接待游客7.82亿人次，旅游收入达1.27万亿元。近日，记者从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水务局获悉，今年1月至3月，昆明市主城城市公共供水水质合格率达100%。近日，宝山市2026年市县多灾种联合应急演练在龙陵县举行，随着5618叫醒叫应规程启动，警报声划破长空，龙陵县龙山镇云山社区5.9级地震实战演练正式拉开帷幕。演练实现了市县乡村4级联动，市级调派8支队伍，龙陵县组织6支队伍，参演力量超300人。接到阵情命令后，前后方指挥部响应迅速，救援队伍闻令而动，充分检验了指挥体系的科学性和队伍的协同作战能力。近日，第二届丽江玉龙雪山咖啡活动周在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镇启幕。 活动周以一杯咖啡看雪山为主题，通过深化咖啡加文旅加非遗跨界融合，致力于打造沉浸式全景式的文旅融合新体验。记者近日获悉，今年十一国庆假期，德宏州陇川县第十七届木脑纵歌活动周将盛大启幕，多场万人规模的木脑纵歌狂欢活动将精彩上演。2025年，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满镇实施15个家门口的项目，涉及建设资金1413万元，提供就地务工100万余工时。许多村民正通过家门口的项目破解务工远顾家难的困境，让钱袋子实实在在鼓起来。从一人打工全家牵挂，到家门口就业全家团圆，就地务工让增收路更宽，幸福感更浓。国内新闻，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日凌晨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胜利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商务部23日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国家统计局22日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亿1465万户。国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日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5月24日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夏巴兹已赴浙江省参访。夏巴兹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俄罗斯国防部24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方说，此次俄军空袭已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当地时间5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美国政府与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在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生效。当地时间24日，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敌对势力进入波斯湾的行为做出强硬且前所未有的回应，并将通过打破海上封锁启动反制措施。黎巴嫩卫生部24日通报称，自今年3月2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9571人受伤。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十五五”期间，云南加快建设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能源大通道，推动绿色能源与资源经济深度融合，持续释放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3: 依托丰富光热资源，楚雄州永仁县建成16个集中式光伏项目，总装机163.8万千瓦，让高原阳光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在这里，全省首个独立共享储能电站稳定运行，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全凡一流储能项目加快推进，形成了从光伏发电到储能装备制造的全产业链。楚雄州金江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斌：
4: 光伏项目已投产运行，03铁锂储能已投产并运行良好，全凡一流储能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储能电池电堆生产线全马力生产供货，真正将生产优势转化为强劲的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3: 楚雄州永仁县工信商务科技局局长邓海兰：
5: 我们将在新能源装备赛道抢占全国规模最大制高点，力争2026年储能装备制造产业产值突破15亿元。
3: 在昭通，一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融合蝶变正悄然发生。昭通融媒记者杨海玉：
6: 在我身后是云林海星前不久投产的高端异型铝合金示范生产线， 从这里产出的新材料，如今已经成为比亚迪、特斯拉等多个新能源品牌汽车车身上的关键部件。
3: 生产线的投产，标志着昭通的绿色铝产业实现了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定制产品的关键一跃。企业12个高端定制产品订单量同比增长了90%。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新华：
7: 我们发展的核心优势就在于绿色和低碳。目前，公司生产使用的清洁能源比例已经达到90%。我们目标是打造年产值超200亿元的铝加工产业集群。
3: 阳光赋能供给，绿电滋养产业。十四五以来，云南绿色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稳居全国前列。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带动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绿能不止于省内赋能，更向外拓展了开放空间。作为“十五五”绿色能源发展的开篇之作，4月20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投产，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千瓦时，双向电力互济能力升至150万千瓦。为云南绿色能源打开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全新窗口。中广核能源科技老挝有限公司生产运营负责人汪洋：
8: 带动了国内70余家产业链企业协同出海，推动了中老能源合作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的实质性转型，实现了资源互补。
3: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云南将树立全域资源统筹发展理念，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聚力构建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的能源大通道，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盛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绿能动力。云南省能源局发展规划处处长周培志：
9: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加快清洁能源的开发，加快推动实施绿电直连、虚拟电厂、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微电网、智能算力等项目，加快培育能源应用新场景、新业态，发挥绿色能源优势，不断巩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清洁能源合作，持续推进能源大通道建设。
2: 5月23号，由云南省43家核心商协会及专业服务机构联合发起的出海方舟联盟在昆明正式启动，携手推动云企出海，提质增效，走深走实。请听报道。
3: 联盟首批成员包括云南省福建总商会、滇商总会、企业联合会等单位。启动仪式上，成员单位共同签署出海方舟联盟共建协定。行业专家围绕企业全球化、跨境金融、市场合规风控等话题提出建议和对策。联盟成立后，将持续开展政策解读、资源对接、人才培训等活动，构建从战略规划、市场研判、合规落地到运营支持的全链路服务体系。云南省工商联副主席、云南省福建总商会会长谢国华：
10: 发挥这个商会的背靠南亚、东南亚的广大闽商的资源作用、桥梁纽带作用，积极的搭好台，共同啊实现啊引起出海、投资落地、抱团合作、抱团发展。
3: 2025年，云南省商务厅等相关部门组织服务1700多家云南企业出海考察，其中400家企业首次出海参展。今年以来，云南持续加大企业走出去支持力度，发布最新国际市场开拓政策及5张政策清单，明确12条双向开放政策条款，同时吸纳和拓展第三方组织服务机构等9类力量，服务云企出海。泰国中国企业总商会秘书

0: 李克锦。
1: 云南作为就是临近泰国最近的一个省份的话，物流供应链等等以及出口贸易等等这些行业的话是最具优势的。
0: 云企出海联盟秘书处代表王怡蓉，
2: 发挥我们政府政策的一个支持。

0: 本次大赛以世界徒步圣地、户外运动天堂为主题，将持续到5月26号，设置生态体育公园越野挑战赛、自行车高原挑战赛、滑翔伞定点赛、朱巴洛河皮划艇挑战赛、河美乡村篮球赛5项运动项目，选手们穿行苍翠林木、杜鹃花海之中，沉浸式感受高原户外运动的独特魅力。越野挑战赛选手陈清贵：
1: 我觉得那爬山呢，第一是那个亲近大自然，欣赏美景；第二呢，就是锻炼了身体。
0: 滑翔伞爱好者张晶：
2: 在这种高海拔的训练，我觉得是非常有效果。就是在这种普达措去飞行，然后去感受这种自由的这种感觉，感受蓝天，非常快乐。
0: 法国游客
3: ：Really stunning，
4: 这地方风光秀丽，美得让人惊叹。我们特别喜欢这儿，很爱在这儿徒步，也乐意和当地人交流相处，体验感特别好。
0: 赛事期间还将组织户外运动爱好者参与秘境尼乳、阿布吉措等景区的徒步体验活动，同步举办特色产品展销会。迪庆州体育总会会长马荣刚：
5: 我们呢，通过海、陆、空的这种立体方式来充分展现迪庆的资源优势，展示我们香格里拉的特色和特点。我们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会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条徒步线路带动一方老百姓致富增收。
6: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外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请听报道。
7: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开展主题学习，围绕什么是正确政绩观，邀请创业者和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分享人工智能助力创办一人公司、优化基层创业就业服务等内容，联动各级人社部门同步参学，从基层鲜活案例中受教育受启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云南省就业局劳动力转移工作处副处长王一：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学习研究，根据就业实际情况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今年全省高校毕业生超38万人，我们将把正确政绩观学习成果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持续开展青年就业创业7个专项行动，强政策、扩岗位、提能力、促匹配，切实为民办实事。
7: 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集中观看电影《杨善洲》和警示教育片《家庭家教家风警示录》，引导党员干部以《杨善洲》先进事迹为正面标杆，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到工作上，以反面典型案例为警示，深刻剖析政绩观错位、家风不正的严重危害，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对外区域合作处处长王传明：
9: 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外事，通过与周边国家加强战略对接、经济合作、机制建设、安全治理等综合手段，不断深化投周边国家的发展融合，加快区域一体化，扎扎实实持续推动云南外事高质量发展。
6: 红河州石屏县是全国知名的杨梅之乡，眼下杨梅飘香上市，当地创新推行杨梅代证上市制度，严把农残检测关口，做到 PP 必检、 PP 合格，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请听报道。
0: 石屏杨梅要走向市场，必须备齐三证：农残检测报告、杨梅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达标合格证，缺一不可。其中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达标合格证由村委会商家出具，明确产地、采摘时间、种植主体及销售去向等信息。最关键的农残检测报告由石屏县检验检测所专业出具，检验人员依托专业快检流程对样品进行精准取样、规范预处理及上机测定。石屏县检验检测所副所长彭立峰：
10: 采用那个美食解剖了进行检测，如果发现这个检测出来也农场超标，再行电话通知农会，已经产的谷物的建议的销毁，我们还通知农科局跟那县市场局一边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0: 检测合格的杨梅可获得检测所出具的合格农残检测报告单，凭此销往各地。目前是

0: 茨坪县检验检测所日均接收杨梅送检样本超110批次。茨坪县杨梅种植户李毅：
1: 我送了这里精彩是对我们杨梅的认可，一个是对消费者的负责。
0: 杨梅销售商姚辉：
2: 通过跨水进城给消费者吃了饭水。
0: 自今年三月起，茨坪县统筹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组建联合执法组，常态化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检查。截至目前，已深入各杨梅种植乡镇收购市场，开展联合执法40余次，完成杨梅快检1337批次，定量检测38批次，整体合格率持续保持高位。茨坪县检验检测所副所长彭立峰：
3: 虽然是现在你送检的量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还是严把那个进测关，严格的按照我们列出的最后确保我们的食品的这个样本呢高标准的送在我们的市场上。
4: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5: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4: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6: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12月19日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加快完善体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基本政治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才能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7: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6: 子公司违约，母公司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吗？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离不开的是诚信履约的契约精神。就在近日，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广告合同纠纷案，既依法维护了守约方的合法权益，也明确了企业法人独立的司法边界，对一人公司股东财产独立性的举证责任做出了典型示范。近期，某广告公司与某商场签订朋友圈广告投放事项合同，约定由广告公司为商场提供广告投放服务。此后，广告公司依约完成全部投放任务，但商场迟迟未付款。经多次催收无果，广告公司将商场及其全资控股股东某集团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广告费、违约金等款项，并请求集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庭审中，该集团提交审计报告、财务报表等证据，用以证明两公司财务独立、人格独立，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63条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一人公司的股东应当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身财产。本案中，某集团提交的年度审计报告、独立财务账簿、银行账户明细、资产权属证明等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集团与商场之间各自建立了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资产界限清晰，资金往来有据可查，不存在无偿调拨、混同使用等情形。同时，两公司在组织架构、经营场所、决策程序等方面也保持了独立。因此，法院认定某集团已完成了其财产独立的举证义务。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广告公司要求某集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仅判决商场向广告公司支付广告服务费、违约金等款项，判决现已生效，双方均未上诉。法官说法：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基石制度。

0: 常情况下需要举证证明股东与公司存在人财物混同的情况下，才能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法律对一人公司设定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要求一人公司的股东举证，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目的是防止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逃避债务。本案中，某集团完成其财产独立的举证义务，故无需承担连带责任。在市场环境中，规范的财务管理是股东最好的防火墙。一人公司只要坚持独立建账、独立核算、独立审计，就能够获得法律对有限责任制度的保护。本案的裁判清晰地划定了股东有限责任与债权人利益保护之间的边界。他既警示一人公司的股东要严守财务规范，不得滥用法人独立地位，也避免了让守法经营的股东承担超出预期的风险。对于市场主体而言，理解并遵守这一规则，既是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维护交易安全、优化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本案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体现。
1: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4: 当代十三班呐，
3: 你送我三副，
5: 广播行的。

0: 影，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在靠土地里，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里熬夜。
1: 人那也有坐在靠土地里，天天去来拉好靠土地里熬夜。
0: 你靠米靠熬到哪？靠思想思。
2: 我错把好那回答，今天把我那个角度落来。万尼生新发酒哦，我老家那在土拉维木米家去他，我老土马土可比。结果的下巴地嘞，我下巴被他咖啡，因那时起码维库哦，也土地土莫维莫好铺，嘻哈你起娃娃把怕咖。富二拉拉富拉卡国家的马维那把尼咖。这货物是哈巴线嘛？昆明是维维亚卡贝维加，伊加达来给来个多个介绍。奥萨斯蒂亚里里卢吉纳吉塔法维古蒂霍维蒂卡蒂约翰尼。门海西门马泽维卡亚和耶米皮尔杰加加蒂加个个加去介绍。随着23号我叫科梅莱穆勒果大一把，七五十大一大位。随着21号我叫科维撮合杰蒂杰个介绍。特拉夫国为利马杰迪亚杰来伊拉塔做次大比度，我好古得了得了，只能哈尼。是哦，科维来国叫科维奥罗沃罗那哈尼。阿哈巴尼吉尼尼塔是为手机玩呢，生新发酒哦。奥罗加纳加图拉维穆米亚黑塔，奥罗图马图可比。玩呢，这只古维是这批做手机，只破维加的古黑做亚维多卡古多拉大维可以看得的个嘞。亚语起码为对火哈加加维大黑，我得对打对火鸭子。这发展改革为何鸭是为？结果对哈巴地嘞，我哈巴被他干为。因那时起码为苦哦，也都对都莫好莫为苦，嘻哈你起娃娃把怕个。因那时产业流通协会拉加对为何无？七零零年俄罗土多大维塔鸭是为？普尔拉维拉普拉卡。国家的马尾拉着卡布维奥克那把尼嘎，希吉克娃娃对希对哈娃娃扑嘎。今天呢，生发展改革委因那时你起来你吉克克你破的破，亚语起码苦哦，土多嘞，你哈可巧去葡萄去嘞，加地拉子土维的卡土多少，所以马尾的门格里里维的卡对吉克马脚。夫阿吉克娃娃，谢希谢哈娃娃都可以做。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嘞，四岁五九个席位，吉克五十哈巴线嘛。昆明市卫卫亚卡贝维加一家大嘞给嘞个多个介绍。吉林尼尼包沙市市西下村迪加里里维加迪莫门格迪耶加大嘞，迪亚里里卢格纳格塔法维古迪霍维迪卡迪哈尼。如果那个普维塔个个维加地把写下个帕的卡叫课才可以修。这里呢，你婆的婆李家一路写啥咖啡活都走，我家的西烟嘞咖啡地多，第二里里的卡地嘞抽黑塔，将你这个杜拉这边的卡，因那是李家是一路先白沙走哦，打的哈老。另外，不把七零零年个时位，即可对七哈巴对你国家大牌为多诺尼对西海为对亚，对湖州路川西对七十坡为对坡，莫闹走过五百路对多。个时位，你起来你请阿考他，西索巴拿比错者只是走门海西门马走，坡对西奥哈对七些娃娃都去了，对卡对请阿马对了。卡亚和人民币要借价，加地价，个个价格作秀。我下把你去我尼姆陪，随着23号出门打比我家，我来个莫大秀。我下把你去我尼姆说的哪，我哪里得去些米里他，随着23号我家可门来我来个大一把，几乎是大一大比，随着21号我家可为出去个第一个介绍。国家土地局俄罗小铺尼来国威，七百阿黑国家乔亚卡贝对七欧娃娃来阿哈欧。

0: 가와야죠
1: 미국국여로디파나니俄罗斯国防部阿哈巴尼奇欧尼塔古维基德尼塔俄罗斯维马加布乌克兰塔加莫科莫佩比修乌克兰波古维基德尼塔俄罗斯加莫佩比维尔科乌克兰乔欧加斯希奇西亚纳佐沙佐阿哈巴尼奇欧尼塔阿美利加州托特拉普古维里马杰迪亚杰雷吉拉塔佐茨达比多阿哈巴尼奇欧尼塔伊拉姆米维马布鲁穆赫西雷扎伊古维和尔姆兹海峡的波斯湾塔加亚拉巴塔古卡耶迪克迪佩比多第八内姆米维威塞布纳尼纳古格阿哈巴尼奇欧尼塔古维西哈巴尼尼可诺乔巴赫拉维以色列第八内塔加莫佩比维尔科乔谢希迪哈阿奇迪亚斯过去阿哈斯奇迪亚纳佐沙佐这里波维科斯加斯来求接图马拉嘎维酒来加油图马拉达维酒诺克亚修纳拉维欧布尔加
2: 我是多卡酒黑第一卡酒黑他的活的我是亚国卡第一酒黑实际皮维多卡丁的多酒黑

洗洁皮做书记，你起来对起我好，我还把你这些你他，你包的包，做呀，新加坡家的某某的俄罗斯大姑大伯婆，去做呀的就马拉来顾的，来就做呀起码的家，父母被米他下的，何必做为多卡桌子？超级超级过为多卡加卡何止桌子？社会主义何为作为诺卡加卡为奥基马塔快加为的亚的普利利耶呢？社会主义何为作为诺卡加卡为奥基马阿基马为错塔亚西子？来自错亚起码为尔姆为布莫贝米塔阿基柚子，中华超级来的亚加错的为诺卡阿基柚子，中华里维塔为乔多尼多的鱼阿基加多莫牌子。中国罗秀威社会主义亚伯卡塔阿杰尤亚拉比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叫马金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敢说你是多嘛阿金苏在叫马金啊
3: 李苏的话就被捕阿金苏花花的跌落阿们年都是装啊爹爹托都是装马关

把一级妈咪年批领了。往年年省新房区八十五那年的关键是移民强人个娃。天下国家立行国旗原来省安吉白个瑞士瑞士五五娃嘛天下你吃三排嘛吃中的娃。发辣家米都普通嘛年提乖瓜辣家行阿妈内瓜阿里普嘛梦见你一定很走的娃。包括十年英文面试国家刷到门头子里嘛的各项目一直都付个娃。神州你吃啥好没有居住的神州你吃挺好没有居住的没人会挖的挖。特朗普那边年伊拉的高层五八年鼓励地府呢挖居了和皮拉斯弥补第一个体验挖妻子的啊阿们年妈咪的是这怎么没在被装啊。那老师不我和你吃你你他社会书记挖的年省刑法局十五那年的关键是十五那年老师的木人会个三年移民强人个。一年皮毛面目染白，八岁年事大妈那那个，师傅不在庄王里子娘啊。一年的里边啊，习近平做手今年八岁师傅那年米，娃子今年一娃子被大妈奶奶送在王里子。俺们一时很年，当八岁别个三头我妈鹅鹅求着娃子，这娃子几岁呢？八岁别个三头师傅不在庄王子时，彼时大妈操就过皮拉子的啊。六十八岁定了年他，生发改为瓜就讲完年。这年天下国家立行国旗第三年越南省安置白俄瑞士政治五五的国家移民你都冲哈十次行事无话里天马国英阿兵白了数年立马提都冲哈故次行有话抓天马国五福说话嘛年以下你吃三排嘛吃走的话越南省那家五五米的瓦来活动里白富哈路你都你你吃我苦越南省那家五五米一万年嘛白芒瓜就讲完年你都能你吃我苦瓜原来是哪家的密码天下这次离母最抓哪家车娃嘛初次天母的马子组里哪家还车的铺嘛上海三排嘛车抓里斯哪家的时候铺双娃嘛地等上你台就有初度排嘛车抓天马瓜铺爱哪家密度的嘛一次初三排铺马子抓过时铁瓜瓜里没见你一天走第八年西湖路街那家干年提醒过我们去的话定了你他包山时你都能你次抽口实现刷子门子多了吗的嘎下都一让我们努力写过付给我嘎下一让我们呢先实现卡立杂宁瓦来活自己实际的杂瓜就米族行族努力写瓜就米族抽族自负是听马瓜大四年三哈用马自装啊定了你他你多的多丽江鱼龙瓦锅咖啡地文我妈云南省丽江市鱼龙县白沙镇瓜一度公瓦因为我的妈呢咖啡比嘎金就米森林度过白路时提到瓦里之事嘎金老师的你嘎吃过马丹尼瓜嘎你嘎都嘎瓦子娘啊都是不说定了你他讲瓦年森林四哈天你拐得你我和南之瓜等会中龙川县瓜年此时多的多我们中国木瓜瓜起瓜我给我一大妈佛儿子是因为有大事我们中国木瓜瓜起瓜我给我阿弥陀一妈瓜就嘎吃过嘛但你佛儿子啊你都能你吃出口我和你吃另一门课他神州你吃三好初三年度迷雾差不嘛就全过嘛子不服的瓜就不服个哇你都能你吃出口我和你吃我念的话我只吃三课他神州你吃三好迷雾居住比神州你吃体好迷雾居住你中国空间站迷雾迷的话日来活瓦的话俄罗斯国防部你我和你吃另一大地里边啊俄罗斯每年过定大乌克兰的一大马地多被封为一个乌克兰的经历百年地里多俄罗斯每年没有挂就不是封为一马挂就出来是说理由哪里说你吃啥有抓的啊我挂一直我和你吃另一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年提的病啊，美国政府比伊拉加勒红五九九在一部莫瓦达那期一万年过，我最皮了，伊拉我在密布的我们结果，伊拉在干什么？国里的妇女伊巴拉子等啊，我管一直我和你吃另一套，伊拉阿克莫的在火马苏，美米的莫斯加蒙加苏，莫可惜累加一年提的病啊，伊拉年。华木子海峡一路门瓜喇嘛二十的几瓜说比初就说不是瓜瓜读了年嘛的么年阿汤一马做嘛比比嘎心我一万字等啊
在你一路门关

0: 大次大马的地花林子等啊。那老师傅去拜脚步，一直听马瓜马米庄嘛，地瓜切的那个话。阿这是我们旅游和产业的一句话是：那那庄了你三个王格了马的，那面是我们的话。阿们的都他再轮子嘞。
1: 一是上锁，
2: 锁是瓦来虎，
3: 一是海瓜门接机，是几匹麦克锁干嘞。
4: 你读的你是啥国啥球呢？习近平年提外政献策里头，把我提到啊，这大陆自动马国大马民间工商联结委员不得你个，在年连组自动马国大使马民叫马国提的过多了啊。阿里里八三年一年罗普华民书的，外带你努尼马我这边有里子马国和我里子，八三不一级耶罗是民间特里做了双马百万支持球队，民间不输两名不输的和我里子。提出不马国二百年币一米一九度马的，但是比三年交的是马的最多的是百年啊。
5: 袜子、衣件、林尼、卡瓜世界，初九马瓜全当啊，尼马苦瓜牡丹啊，世界苦瓜年少海年提土着，那那啥马李苏母。
0: 李苏的话就白布，俺就说花花在跌落。我念热里忙啊，阿莫念三个白事，妈咪的就哪哪个嘞？
6: 那晓得那所一大黑的黑瓜，那不阿克那里是你有热点啊？一大黑的嘛吃吃啊，就把你脚的固定啊，黑嘛卡克的皮三个的嘛抓，卡克嘛一把瓜都几度，三个嘛一把瓜你个度啊。黑马瓜，萨嘎克瓜以大马那所古的有马的年，阿里提尼勒，做你古都斯提巴尼达瓦当啊。你白提有马年，提尼布布以大哈吃，白马吃瓦，一瓦这里吉吉亚咋吃啊？一瓦阿克年双多马年，头个尼曼达，米西塞那那曼达，塞比尼曼达。其实你一马大马乐子我也还得干我在你里一年有啥灵啊一年有马阿塔木塔刷的嘎他刷的他阿克的你刷的嘎一晚年米的米一挂黑丝马咱女的抓嘎米的米一米是来哭黑你挂阿里是米挂几座阿里是一座马白嘎阿里提尼里一直怕起他，萨嘎克瓜伊达玛那所古玛的古都斯阿克的巴尼达玛。阿里提黄阿米一年一九百玛的萨嘎伊巴瓜阿里是尼瓦玛抓过玛。阿扎扎他，哈提尼尼达嘎鲁提尼芝玛尼，伊瓦提是古是抓干芝玛。那那是尼年，萨嘎伊巴瓜。嘎就得提得着啊，嘎就得看见路边提得着啊，路边瓜哎，我打嘎提是一三三年，让你不念哎，我打嘎提是的咋哭路抓的，让你不念哎，我打嘎提是的咋哭路抓的，给悠悠年擦破鼻子路过年，让来没来你是说年来拍子了可是死里瓜几头干年。嘎就得过年，思维不不微微的哈。每个嘛年没规规啊。嘎来嘎几过年，路比姑妈大妈不大微微精彩微抓。嘎就得一股提过瓜，我求一得提得抓。我过年提花花他带来空无一年。一娃阿哥提嘛公阿伯哩，你嘎都抓嘛台是花满大王。我过年这年。十六里旅卡都十六地里抓谁？嘎觉得一亩观念，五十五都听我抓，五都来没十年，我尼玛路皮的哈哈让你完蛋了。我一哈什么年，抓个老多么的阿克那那嘎吃的，弟弟只瓜那那娃多么年，一暗地那啥多么我，抓什么来是抓你谁？让你听嘛，阿拉里一杯瓜。离处留有，查子八字八八，咱国蛤蟆没来嘛，俺里提比路边。

0: 你也有，在路年，刚去古曼达玛挖球带来空木的花一个月，一年忙啊忙乱，照顾那么的奶奶呢，一点呢，三个瓜就泥娃嘛的里当啊。第二木罗塔，三个可瓜一打什么呢？把球第四年阿扎阿扎比，把球嘛阿瓜七七提夫个白他妈奶奶个他，一提把来七瓜提来上瓦哩。
1: 二十八度一年三个可瓜一大瓦里年，三个一把瓜天里比是泥瓦大泥，二十八度我泥瓦嘛大泥。一年一天里三年嘛满足大家瓦是，嘛刷刷还困子个年，可是你一瓦子子年天里三个嘛瓦子面，莫罗三块嘛家刷瓦年是你一天一海一忙么？对他一天日台是天日难离离。 那下数年二十八度，天里格里嘛十七万大瓦。天里门口他，一年在里面收不白白的阿木瓜尼那个年。黑的爸妈，三个客瓜说嘛花起了是，似乎三下说呢，比是比你当啊。一来陪你爸妈，走了你都没得小头的，你都没得小娃我呗，走了跑木他。
0: 那下属擦擦得了门啊！可是你白天有么呢？铁路马路阿木瓜你那点事，也是不都三个去舅妈妈家在玩的你比啥人啊？三个去一大什么自在的客户的客，却比市里是一门瓜其他三行吃的话。你白天有么呢？铁路马路过来的阿木瓜你那点事啊？ 今年听你那话他，那小时候呢，三个客瓜，一大妈那什么嘛，一把瓜，吃多久啊？你三年老他，一年三个客瓜九毛瓜，一大几年十二百四。那小时候你得过过吃火锅跟我。那小时候几个他，因哪里还负责还是，我对吃你三个一把瓜你生他，一把瓜年。
2: 铁十里满桌，这铁千里啊！听不听了瓜爹嘛？李苏林娃出版部，阿杰叔画画点了，我念那是阿能啊？哎，你听我念瓜，阿杰叔听，怪南瓜皮，糯米木瓜，木瓜阿地瓜骨手，提皮瓜打了木瓜嘛，试试，福满根啊！错觉错提是嘛南瓜？门前阿念吉龙一年。
3: 龙年度，阿年叫松啊！今年马路边三块五角天天生啊！
2: 师傅提皮带，马路年没得；拉粗提皮带，马路年没得啊！阿们娘就说的，龙年白忙，不忙更啊！

那都是不，哎呦，你说错什么呢？阿克拉的，懂你阿个月，阿个不，今晚的马刺阿塔的你得不，阿多罗塔的得不嘛，错失提升啊！弟弟今年个年阿个月嘛，错失提升啊！阿么伢哟，提出那边，你说白了，莫怪弟弟就蛮难那个嘞。